下一位啊。 这是58号群的HN唱的这首歌叫做中毒，哎呦，我们听听看啊。

0: 我们这些听众怎么回事啊？一天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今天这怎么选啊？
1: 你们能不能平均一点？
0: 你们能不能平均一点啊？
1: 昨天的时候是吧？
0: 冬天的时候唱歌，
1: 今天这样
0: 这样子真的是，可能是昨天你选的歌，但没有到大家的心趴上。
1: 哎，这话讲的真的是你来啊！哇，这个讲话真的是蛮有意思。
0: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今天怎么选啊？
1: 你来啊！真的是，
0: 真的是啊！
1: 还有一首啊，这个是霜降的《空心》，
0: 这个更没法选啊。
1: 我直接选的 B 段啊！
0: 哎妈呀！
1: 就是最嗨的那一段。
0: 哎妈呀！

0: 群里有个小伙伴说，就给初心，就给空心吧，就给空心吧，给921都行，一曲封神。
1: 啊，这个原版，哎，这个原版你们要吗？
0: 哎呦，哎呀，我们那个上传网盘，朋友们那个自己下吧，好不好？自己下载吧。
1: 太厉害了！
0: 怎么回事？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今天怎么了？
1: 哎呦我天哪，太好听了。啥呀这是？
0: 这班不上了
1: 啊？不上那不行啊，要不然再玩游戏呢。
0: 连续放21遍。
1: 好嘞，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感谢。

0: 这各位啊，唱的都很好听，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每个人唱的都好好听，我真的没法选。
0: 今天真的很难，今天真的很难选，我们尽力啊！来，稍后来之后继续啊，我们一会儿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管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游戏。游戏很简单，今天的游戏叫做
3: 我是歌手。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歌手。
2: 没错，无论唱歌好听还是一般，
3: 每个人每一天都是一首歌。
2: 你今天是什么歌？
3: 我今天是困困歌。
2: 那你昨天是什么歌？
3: 昨天也是困困歌。
2: 哎呀，来吧，我是歌手，很简单，我跟你说一个歌手，你来唱一首他的歌就行了。
3: 对，
2: 无论哪一首，
3: 对啊、
2: 一定是，
3: 但是不能一句哦。
2: 两句啊，
3: 两句啊。
2: 但是这首歌一定得是他，哎呀，算了，都行吧。
3: 他原唱，
2: 他翻唱过也行。
3: 不行
2: 啊，行好，对，他必须原唱。
3: 对，
2: 必须是他原唱的歌啊，因为我们给大家找不是找那种冷门歌手，还是找的很有名的，所以必须得是他的原唱，而且得唱两句。
3: 对，
2: 不能唱一句。
3: 对，
2: 比如说
3: 光泽。
2: 是吧？
3: 你唱吧，你唱吧。
2: 等会儿啊，
3: 别说光
2: 空心，空心怎么唱来着？终于找到爱，总有翅膀。嗯，喂，不要了，这谁？
3: 对，给大家的一位歌手，你只要唱两句就 OK。
2: 哎，对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当然也是看一下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4日青岛近海浪高1.2米，水温22.8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49分和傍晚的18点3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38分和中午的12点52分。更多海洋信息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
2: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黄美女，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3: 早上好，黄美女。
6: 嗯，
2: 唱歌怎么样啊？好听吗？
3: 我是歌手。
6: 不好听。
2: 没事，不在意。
3: 没事，
2: 我们不查好不好听。
3: 对，
6: 我能记住歌词，我能念出来吗？
3: 那你真棒。
2: 那你念出来，
3: 你得在调上。你得就是在调上才行。
2: 你尽量在调上啊。
3: 对，因为咱是歌手，咱是个 singer， 不是个 reader。
2: 来，加油啊 ！Lady
3: Go， 杨宗纬。
6: 杨宗纬是洋葱对吧？
2: 哎，来，
3: 可以
2: 唱。
6: 我想想那个调哈。
2: 想想啊。
3: 什么调？
6: 一次就好。嗯。我带你去看天。
3: 嗯。
6: 我
3: 还是。
6: 还是洋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3: OK，
5: 太棒了，赶紧
3: 没错，
2: 可以，嗯，没问题，好吧，可以。
3: 原来你是个 rapper，
2: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啊，不是金针菇，你好。
3: 你好，金针菇。
7: 早，大家一起。
3: 哟，金针菇开始清嗓了。准备大唱一场。
2: 准备准备啊，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3: Go。你的歌手是周深。
2: 周深。
7: 哎呦。大鱼是吧？
3: 没错。
2: 可以唱。
3: 唱。
7: 有点尴尬，词儿忘了呢。
3: 大鱼，我想想。
2: 想想啊。
7: 完了，这个词是真忘了，叫我记得。
2: 哎呦，你看小狗在唱，树也在想。小妹晚安。对，也可以，他歌还挺多的。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2: 大鱼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我后边。

0: 忘了，
1: 我也不记词，
0: 我就记着两句。
1: 周深还有什么来着？
0: 太多了，借过一下。
1: 哦，对。
0: 然后那个，那个小美满。
1: 化身孤岛的鱼。
0: 嗯，我悲哀吧？哦，那是墨，那是蓝，不好意思啊。
1: 嗯，挺多的。
0: 超多、啊！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魏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魏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
0: 没拿过哦。平常喜欢听谁的歌？
2: 林俊杰、周杰伦吧。
0: 啊、哦，林周杰伦是吧？啊，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你的歌手是胡夏。唱出来，就那首，在嘴边。
2: 哎，那个电视剧有一个电视剧是他唱的。
1: 电视剧我不知道，电影我知道。哒哒
2: 哒哒。啊，对对
1: 对。
2: 我还想起来了。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你说你也是，我都问人家喜欢林俊杰、周杰伦，你给人家来一个胡夏。
1: 他喜欢归他喜欢。
0: 来，想起来吗？噔噔
2: 噔噔。啊，又回到冬天的那个呢？
1: 嗯。对，
0: 就这个词儿记不住了是吧？
1: 那些年错过的
0: 对，哎呀，
1: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0: 是的，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人家喜欢归人家喜欢，那又怎样？提在我嘴里，管他那么多规矩。
0: 没那回事啊，咱都一样的，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的
0: 啊，所以都一样。因为今天找的歌手都不难。
1: 当发现这个节目是我主持，管他那么些规矩呢，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0: 哎，那你要不要把这个保暖再给大家念一遍呢？
1: 啊，这可以。
0: 因为我看到后面有很多朋友想买，但是他们回复错了。朋友们，你们不要回复内衣啊，回复保暖就行了。因为今天刚降温，而且我说实话，有些朋友他的这种秋衣啊。咱经常说保暖内衣，一般我叫秋衣哈、这个秋衣好长时间大家是不知道怎么经常更换，好像一穿好多年，尤其父母也是一样的，
1: 对，
0: 穿着容易吧，以前的吧咱不说别的吧，可能容易松松垮垮，穿着有点不太舒服、
1: 对，其实保暖内衣也是，它穿上两三年之后呢容易变形，然后呢那些毛啊线啊都会容易散掉。我们今天这款它是壳聚堂的一个黑科技，一套真正懂父母的神仙的内衣秋衣，给长辈呢做了一个宽松的设计、并且呢在胳膊肘啊什么膝关节啊，
0: 拉盖啊
1: 对地方呢都是加厚了，让长辈呢穿上去更加的舒服一些。
0: 而且你知道它的双层面料吗、快速导是什么意思？因为咱冬天吧，有些家里边暖气还比较足一点的、穿上保暖内衣可能有时候也会出汗什么的，也会闷汗，这个呢能快速导湿，
1: 对
0: 闷热湿热的环境也都可以穿，都没问题。
1: 是的，除了今天给长辈准备呢，还给大家年轻人准备了一些修身款。不管是您是给长辈买还是自己买的，只要是关注我们921的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保暖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季节确实是该给自己准备一套保暖内衣了。
0: 对，
1: 不管是给长辈还是给自己都可以。给长辈呢主要就是便宜，并且重阳节嘛，给长辈带回去一点，让长辈穿上也安心。
0: 这个你在线下店买这种品质的保暖内衣，至少要500-600块钱
1: 啊！对，并且这个也是
0: 很贵，
1: 激发的嘛。
0: 对，激发的，
1: 咱自己本土的
0: 品牌。对，而且我跟大家讲，它是抑菌抑味的，就怎么讲呢？你拿它一直机洗就行了，你从现在开始洗到明年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变形，而且不勒，哪怕年轻人买修身款的也不会勒，也不会勒，各位放心。那专门为老年设计的不用讲了，宽松一点。穿着也舒服一点，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保暖就可以了。价位会稍微贵一点啊，跟大家平常在某音上刷到那些可能不太一样、说哎我在上面刷不到100块钱就能买一
1: 下，99块钱一套，
0: 我跟他说
1: 真不一样。
0: 我跟他说你真的相信我、网上现在大家买这么多年了，你应该非常能清晰的感知到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
1: 对，知道什么叫电商款，什么叫线下款，
0: 你真的用只能用那个钱，你只能买到那个品质、我跟大家说真的，激发这个钱的这个品质，你买回去之后你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保暖就可以了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肥冷翠你好。
1: Hello。
4: 你好主持人。
0: 好，
1: 肥冷翠早上好。
0: 肥冷翠昨天打了吗？昨天没有是吧？
4: 没有。
0: 这周没打哈。
4: 早上起来很少有时间。
0: 是吧？好嘞，来，那准备好啊，加油。
1: 你的歌手呢是金志文。
0: 金志文。

0: 这是杨坤的，金志文有一首远走高飞，自娱自乐，
1: 对，
2: 那个再来一遍，是那个，是阿里郎那个金志文吗？不是，是，就是那个，就是，唱那个犹豫着摇滚风格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点，你唱一下，你看是那首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睡觉也困，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维嘴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又睡觉可困，打电话可不多啊。
1: 嗯。
0: 唱歌多，打电话可不太多啊。
2: 太难打了。
1: 不，主要是他唱歌也很好听。
0: 对呀、啊。
1: 你是自己练过吗？还是爱好？
2: 嗯，没什么事干，闲着没事就唱一唱。
0: 闲没事唱一唱，你看人家闲没事唱、啊，你看人家唱成那样的，你也唱，你咋回事？
1: 我也唱，我什么时候唱了？我那是不轻易开嗓。
0: 对对对，来，金，加油啊
3: ！Lady Go。
1: 你是林志炫。
0: 林志炫。
1: 嗯。
2: 林志炫，《单身情歌》。
1: 没错。
0: 可以啊。
2: 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0: 别想，别唱，别想词儿哈。
4: 太棒了，
1: 很厉害。
0: 可以啊，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啊。
1: 嗯
2: 好像是、
0: 哎、好了啊！
1: 关注老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
0: 后台回复红包啊！
1: 嗯，
0: 今天没唱歌啊，明天这个补上啊！好嘞，
2: 好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陆美女，你好，陆美女
1: ，Hello， 陆美女。
6: 大天
0: 维斯，
6: 早上好。
0: 早上
1: 好，陆美女。
0: 陆美女有信心吗？
6: 试试吧。
0: 陆美女今年看演唱会了吗？
6: 我抢到王祖龙的了。
1: 哦、
0: 哎呦，你抢到哪一天呢？
6: 抢到周六的。
0: 你抢到周六的？
6: 哦、
0: 你厉害的。还抢到最好的那一天。
1: 确实。
0: 哎。
1: 但我觉得那个你们去看演唱会会冷吧？
0: 无所谓。
6: 那天开着好像
0: 我我不在乎，冷就冷，
1: 多穿点儿，
0: 多
1: 穿
0: 点儿。那怎么了呢？
1: 准备好了吗？
0: 来，
6: 嗯，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3: ！Lady Go，
1: 你的呢是
0: 是
1: 徐良，
0: 来吧，
6: 徐良，

0: 这首歌是他跟汪苏泷那一首歌吗？后会有期。等不到你的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怎么了？就想吃个烤肠，自己买吧你。
1: 下次还是抢徐良。徐良明天会不会换形式啊？比如说今年给烤肠给那个抽奖，明天会不会换个形式？
0: 明年干嘛？
1: 明年。
0: 给他策划一下，
1: 我给他策划一下。嗯，
0: 你去他那个工作室工作得了。
1: 他有没有邮箱什么的？我给他发一个简历。好嘞，一会儿就这样啊，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各位歌手。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冯诗味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最后的时间，各位想要拨打热线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参与其中。当然这个点如果还没有到公司的朋友们，我可以理解为你们应该是已经出门了吗？
3: 那他们的班确实是个不错的班。
2: 哪个公司的？公司名发一下。
3: 我可以去打扫卫生。哎，
2: 抢工作啊，那个人。
3: 我可以打扫卫生。
2: 来，准备好啊，我们开始，各位加油啊！我们来说歌手，你来唱个一两句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现在。

0: 朋友你好，你好，先的淡淡的歌。
1: 十二号君，
2: 大田威士，早上好。
1: 早上好，淡淡的歌，
0: 有信心吗？
2: 试试
0: 试试啊，来加油。Lady
1: Go， 你的歌手是伍佰老师。
0: 伍佰，
2: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细雨难测，人叫人叫不动。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让自然看通透。那你说你演唱会很难不跟他唱？
1: 是啊，
0: 很难，真的
1: 看他演唱会会很累的，
0: 真的很难啊！尤其凤凰传奇也一样，但凤凰传奇好像他们说你只能唱20%-30%，
1: 为什么？
0: 因为好多歌其实你都没听过
1: 啊，
0: 有很多就是他们就是你觉得那些你能跟唱的歌，其实你唱不到全场演唱会，
1: 是吧？
0: 哦，来吧，我们准备好继续下一位朋友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玉海家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微信
4: 大
1: 姐，怎么回事？嘴
4: 瓢
1: 呢？
4: 嘴瓢。
0: 来，有信心吗？
4: 老还行吧。
0: 来，试一试，
1: 指定行。
0: 加油 ，Lady
1: Go！ 你的歌手是莫文蔚。
0: 莫文蔚。
4: 莫文蔚。
1: 嗯。
4: 太明白啊！
0: 太明白。
1: 太明白吗？

0: 泪还是悲哀。
1: 哦，好听，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
2: 恭喜！
1: 哎，你今年去看演唱会了吗？
0: 今年
1: 没有，
0: 好像没有，没啊、
3: 没有，
0: 也没抢到。
3: 我记得你好像就看了一场张信哲，是不是？
0: 哦，有一个拼盘的、
1: 哦、
0: 有一个拼盘的、
1: 哦、对
3: 我记得你当时说你去了，
1: 怎么回事，拼盘印象不深刻，
0: 对对对
1: 对，是不是、啊、好嘞，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1: 那其实看明星演唱会是一件怎么讲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3: 是
1: 因为在今年包括去年也是，大家现在出去玩的目的地呢很明确、
3: 嗯、
1: 就是去到有演唱会，就是有自己喜欢明星所在地，
3: 对，演唱会的城市。
1: 对，
3: 我其实去了去了一次香港嘛，然后去了一次苏州，都是因为有我喜欢的歌手。
1: 香港是谁？
3: 演唱会，香港是一位韩国歌手。
1: 哦，然后是那个，然后就是那个苏州。
3: 对，
1: 苏州是
3: 徐
1: 良。
3: 苏州
1: 是徐
3: 良，因为苏州徐良刚好是我的生日
1: 啊，生日场，
3: 对，我就去了。
1: 然后没唱一首生日歌啊？
3: 那他，
1: 你不微博控诉他一下？
3: 我配吗？我
1: 生日徐良、你这么对我啊？
3: 徐良说那个给你发个999的红包。
1: 如果他能点到你，比如说你在前面什么举灯牌，是不是他能看到你之后，然后你说你是生日、他就会送你一件礼物。那个是怎么选出来的？我现在一直很好奇。
3: 他是那个大摇臂，
1: 对，那个是
3: 摇到你就是你，
1: 就是随机，是不是？
3: 随机，
1: 还是随机摇、然后那就决定权在那个大摇臂那儿。
3: 对，
1: 那个不能安排个自己人，认识的。
3: 我一坐在那儿吧，我就盯着那个大哥，我就一直看。我说大哥，大哥，求求了。我说大哥，你看我吧。
1: 那抽奖也是他来选，
3: 对，
1: 抽奖也是他来随机摇，
3: 就大摇臂嘛，然后随机摇，那个摇臂能打得老远了，那山顶上都能打着。
1: 这是一种运气吗？
3: 哎，这可能吧。
1: 可能吧。啊，但是确实我因为在今年国庆的期间不是有那个杰伦在青岛，
3: 对，好多朋友为了杰伦来青岛，
1: 来青岛然后看了看，稍微玩了玩然后就走了嘛、然后说发帖说啊，杰伦演唱会旁边什么都没有吗？当然、
3: 那个场馆确实远，
1: 对，确实远一点啊。包括有很多朋友这次来那个汪苏泷演唱会也是一样嘛、
3: 哎，其实这上个礼拜天有那个王源的演唱会
1: 啊，对，也有好多朋友来，
3: 还是在国信，
1: 对，也有好多朋友来嘛，确实是啊。就国信还好，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来玩的朋友你是到了红岛的话，这个您稍微规划规划啊，因为那边确实
3: 有一点点远。
1: 是的，来，今天就这样了，明天我们继续了，明天见，拜拜
3: 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阳。今天星期三啊，今天星期三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期特别的节目啊。大家熟悉我们的节目都知道，我们节目呢是宗旨的就是服务大家啊。星期一呢我们的是律师在线，我们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碰到的纠纷麻烦，我们会请到律师做客直播间啊，包括我自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或者帮助。当然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请律师在法律层面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合法的。那我经常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就是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事儿，可能会对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少，实际情况来给大家考虑。那么另外我们的其他的板块呢就是房产，大家是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买卖二手房或者买新房的问题，你碰到了一些纠结选择困难，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没有来宾，然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的麻烦事儿也好，碰到的或者说房产上面的一些问题也好，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我来给大家解答。当然如果说我要自己的解答不了，我也会联系我们相关的律师或者是房产的专家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复，好吧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再次说一下，大家今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期特别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啊，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事儿，或者说房产方面的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啊，我来尽我的这个能力范围来给大家解答。当然，如果说我解答不了的，我会咨询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更深入的聊，好吧？这位朋友呢问的说是永续僧侣这个盘现在真的是很火啊，大家都去看，就是这个森林公园的这个最新的这一期。我个人呢，就是我今天讲的都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那个位置，就是单纯的那个位置，我可能个人不太喜欢。当然它的本身的品质啊，以及它的园林啊，因为我也有朋友买了他们家的一期森林公园，因为我对森林公园有一个，就是当初森林公园最开盘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当时好像卖的非常贵，26000好像。然后最开始那一波就去看过，因为当时我有一个亲戚差点要买，哎呦，就是后来就是幸亏没有买，因为后来大家都知道它降价降的非常的厉害，就赶上了那个降价的那波，是吧？另外呢，就是它的售楼处，就是最开始开盘的时候老是不在它实体的地方，就是在别的地方开售，然后这次也是一样。我建议大家就是凡是对这个盘有兴趣的，一定要去实地去考察一下，你看一下那个位置能不能接受啊，什么高速啊，然后一些主干道啊，你看再看一下。另外呢，是吧，对面那个山，之前有很多朋友介意说是那边山上可能有一些墓地，这些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会介意的点啊，但是本身人家的品质啊确实做得挺好的，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啊，各方面的品质啊，然后户型啊，园林啊，反正一期做的是非常好。那么这次呢，可能大家也都相信，因为现在啊，说实话，就是我感觉就是这几年大浪淘沙，一些小的或者说一些资质根本不足的，以前真的就是在那儿捞钱的一些开发商都已经纷纷消失了，是吧？留下来这些开发商都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么这个想看这个盘的，我只有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去实地去看，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位置，方方面面仔仔细细的考察过后，确定那个位置能接受啊，那然后再去下手，好吧啊，不要盲目冲动啊。当然了，它品质做得很好，另外它离崂山也很近啊，就是适合在崂山上班的一些朋友，但是呢想买一个品质更好的，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咱们实话实说啊。另外您还有，如果还有具体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下您的电话，也可以，好吧啊。来，这时候以上是我个人对这个盘的观点。来，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说让我帮忙解读一下最新的热点社保问题，我不太明白。哎呦，这个这是问到我的一个，我最近可能完全没关注这个事儿，实在抱歉，我没有关注这个社保的这个问题，是最近有新的出来是吧？我一会儿关注一下啊，好不好？哎呦，感谢您的信任，这方面我确实不太了解。来，朋友们，大家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事儿啊，或者房产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今天大家我们的问题比较广泛，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回答啊，大家跟我来互动一下。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啊，或者说您的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百通花园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多少啊？来，我刚才给大家查了一下啊，百通花园就目前我给大家只说成交价啊，不说报价了，因为报价没有参考性，可能这位朋友想卖房子。我给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成交价，百通花园的一个31厅啊，95平米低楼层的啊，95平米卖了78万啊，好吧。然后这是我们2026年9月19号刚刚成交没多久，这个是比较有参考性的啊。再往前啊，今年的8月23号还有一套成交的是90平米中楼层啊，31厅，但这个卖了98万啊，这个价格差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好吧。这几个这两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参考给您在，好吧。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再小一点的70平米，今年8月也有成交的，大概卖了成交价是63万8啊，大概就是这么价格，8-9千，好吧。好一点可能能卖到10000，好不好，这位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请问父母的房产用什么方式给孩子费用最少，赠与呢还是遗产继承，老人健在？我之前据我的了解啊，一个是

他现在，你比如说你现在就直接给你，现在给你的话，应该是买卖的方式，嗯，然后你可以就是找这个相关的房产老师或者中介来给你做，然后价格可能怎么样，就反而是买卖可能会费用更少。那么当然，如果说您不着急呢，就等这个怎么讲，以后呢这个继承，好不好？这两种方式啊，嗯，赠与是这个费用应该是比较多的啊，我应该没有说错，好吧？我一会儿呢也再给您发一个，我应该没有说错，大概就是这两种方式，就是现在的话就买卖，将来那就遗产继承，好不好？我呢一会儿再给您发一个我们二十一世纪不动产老师的电话，你也可以再详细的问一下啊。据我了解是这样的，好吧？来，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认，但是确方对方确实是遇到了人生的低谷，那咱先不妨也不要着急催，你也刚好不着急用钱的话，分情况好不好啊？好嘞，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大家跟我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来，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来给大家跟大家聊一下。首先给大家帮忙解决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山海湾现在这个成交价多少？现在也是想卖，我给帮您查了一下啊，山海湾这个小区它里边有一室一厅的，还有两室一厅的。成交价啊，小面积那个户型比较差的那种啊，就是户型不太规范的那种，要卖到五六千了，就是成交价都是这个价，好吧？然后呢，方正一点的，你比如说七十九平的这种啊，七十九平的这种方正的两室两厅这个套二，南北通透的这种，这个户型挺好的。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种户型，这个户型呢是在今年的九月份有成交的一套啊。卖到了一平米9000多，79平卖了72万，这是成交价。我给大家都说的是成交价，我没有给大家说的那个报价，因为报价有的那个房东报的很高，不大有参考性。我就给您说成交价，您看这个呢是高楼层啊，两室两厅的啊，79.53。如果这个户型比较方正，南北通透的，这可能卖的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可能就是五六千的都有啊，六七千，基本就是这个价，好不好啊？来，朋友们，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跟我聊。那刚才这个借钱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会说刚才说那些话，因为我在可能大家的人生当中都会跟别人借过钱啊，尤其是以前，现在好像年轻人都已经对这个借钱这个事儿，不是有句话吗，说你想跟谁以后不再来往你就找他借钱。但是在以前，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借钱还挺普遍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朋友们亲戚们帮一帮挺正常。我印象非常深的借钱的啊，真的是两个方面的事儿，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就是我当年刚来青岛没多久，几年吧，来青岛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地人，新青岛人啊，来在2004年左右来的青岛，然后通过打球啊，认识了一帮子朋友，其中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几年之后呢，在青岛立足了，确定想在青岛买房子了，真的是啊，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都非常熟了，每次打篮球都要聚会。但是我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首付还差几万块钱，然后就跟这个几个朋友张口了啊！哎呀，当时哎呀，真的是鼓足勇气，确实说实话啊，借钱这个事，哦呦，二话没说啊，都给我转到我卡上了。哎呦，真的，我这个事我能记一辈子，就觉得特别感谢那几个朋友。我们现在仍然有联络，虽然大家都各自在忙自己的生活啊，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记一辈子。真的是。当然我还有也有不好的记忆，就是我也给别人借过钱，差点要不回来啊，真的是就是卑微到尘埃里了，跟人家去要，本来是我帮他借他的钱，最后自己感觉乞求人家，真的是非常艰难的要回来了，虽然说还差了一点不多了，这是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忆啊。所以说后来呢，再到后来就是比如说也有朋友，我就是已经在绝对不跟人张口借钱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比如说我家的亲戚，有的朋友也跟我就是没有主动借，但是呢我知道他非常的困难我也帮助过借个给他，那我就抱着一个态度，就是他什么时间缓过来什么时间再还都可以，就不着急这种。那所以因为现在我们律师在线经常问到这个，有朋友问到这个借钱的事啊，所以我一直的观点就是，哎呀，你看一下你的朋友是不是，他如果确实真的是怎么讲，确实有困难，然后你愿意帮他一下，那你先不要着急，好不好啊？来，这位朋友问说，李沧区印象湾83平的现在能卖多少钱一平？我给你查一下啊，83平啊，哎呦，我现在查到的有印象湾31厅的动静分离的这种户型，81平，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我看一下成交价，我还是给您说成交价啊，成交价是今年的9月16号，中楼层一共16层，81.31，动静分离的小套三卖了101万。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个户型，还有85平的，还有一个85平的是低楼层啊，卖了，今年8月份卖的，卖了120万，还有83平啊，查到了个83平，两室一厅啊，两室一厅，这个今年的8月份卖掉的，中楼层共14层，您发的这个也是南北两个卧室这种是吧？两室一厅83.9平米，卖了72.2万，一平米是8600，中楼层， 仅供您参考，说的是成交价，好不好啊？好的，来朋友们，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选择老山921，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各位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伟超。
1: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2: 今天是生日主题。
1: 哎，没错，所有阳历是十月份的小伙伴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2: 你如果说的好土、哦，就是你的身份证上的生日在10月1号到10月31号之间。
1: 对对对，因为有人过农历生日嘛，那就不算了。
2: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送上我们诚挚的祝福，祝福所有的小伙伴们生日快乐。
1: 今天你生日，
2: 等下送祝福啊。
1: 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说您在开车，就请认真开车，双手紧握方向盘啊。
2: 但是刚好您是十月份生日的话，欢迎你呢打电话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下班快乐。
3: 哎，是我吗？
1: 是你呀、
2: 是的，是你，王先生好。
3: 哎呀，运气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今天。第一位，而且我也不知道今天是十月这个生日主题。
1: 然后呢，您正好卡上了吗？
3: 我是那个身份证上阳历是十月的生日，
2: 十月几号？
3: 运气太好了。
1: 十月几号？
3: 10月29号。
1: 容易知足嘛？
2: 我们配吗？好了，那今天也是非常巧，第一个就打进来了，而且我看你很早就打，我以为你早就准备好了，而且特意打的，原来是凑巧
1: 了。巧
2: 了
3: 哎，真是赶巧了，因为我今天正好有点时间，平常很难打进去，我今天试试看。好在没放弃，也打了大概好有几分钟打进来的。
2: 因为你打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开电话，所以你前面打的那几分钟全部是白打。
1: 对，
3: 那没关系啊，
2: 但
3: 没关系，也是等到了嘛。
2: 对，你还是第一个打进来的，非常
3: 就这个已经很这个很知足了。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啊！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啊，都提到过三国中刘关张三个人中的谁？都提了谁？
2: 四大名著都有他。
1: 蒙一个。
3: 关羽。
1: 没错。第二题。
2: 好，第二题，传说当中啊，观音菩萨他的道场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当中的哪座山？
3: 普陀。
2: 普陀山。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试试吧，今天这个运气好，再试试吧。
2: 好，现在是6块6毛6，下一题呢是18块8毛8，答错了红包清零，答对了奖金升级，请听好了。
3: 好的。
1: 第三题，请问哪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喝咖啡的时候啊，必须要放满60克咖啡豆研磨出来的咖啡，是哪？
2: 有强迫症。
1: 对，哪一位音乐家？国外的。国外。
3: 贝多芬。
1: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今天
3: 这
2: 太好了。这
3: 个、知识盲区，我瞎蒙的，真是瞎蒙的，这纯粹知识盲区。
1: 真是蒙对了。
2: 行行行，今天太好了，这运气。下一题38块8毛8，继不继续？
3: 哎呀，算了吧，运气够，这差不多了，事不过三，再蒙一个肯定蒙不对了。
1: 可以，那您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我前年。

0: 过一次，这两年没领了，应该是在后台给
1: 回复红包
0: 发，
2: 对，
0: 回复红包，
2: 后台回复红包，我给你弹一个链接，然后你填准确信息，金额写18.88元，挂了电话就去啊，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1: 但是现在还早，
0: 18
1: 不发啊。
0: 好的，18.88元是吧？
2: 对。那也挺巧，今天也能赶得上。
1: 但我生日我不是的，我是就是随心情过的。
2: 我是只知道我的阳历，我记不住我的阴历。
1: 我很少很少过我的农历的生日。
2: 哦，
1: 我一般都会在4月1日前后左右随便选个日子，
2: 看心情而定，看哪一天是周末就哪一天过。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2: 好吧，
1: 加油，挺好。第一题，请问毁于战火的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位于哪个国家？
3: 古巴比伦。
1: 毁于战火的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
3: 对，
1: 阿富汗啊。
2: 好吧，
1: 好，拜拜。
2: 拜拜。
1: 马上过生日了，也希望你呢今年能够拥有好的运气，不要每次打进来都拿不到红包。
3: 好好，感谢。
2: 好嘞，
1: 拜拜，
2: 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9021，88992921。再说一遍，今天呢是10月生日专场，
2: 没错。
1: 欢迎各位拨打电话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3号线，你好，
2: 新美女，晚上好。
1: 你好，
5: 你好。
2: 哎，
5: 新春维超好，
2: 下班快乐。新美女，您的生日是哪一天啊？
5: 身份证上是今天
2: 啊。
1: 今天啊？
2: 那你今天过吗？
5: 我也是过阴历。
2: 哦，那今天也算是你的生日。
1: 山东的朋友都习惯过阴历吗？是这样吗？
2: 有可能，有可能。反正我父母他们也是过阴历，但是我。我记不住我的阴历，然后每天都要搬着那个日历看，然后每一年到我爸妈生日的时候，我说啊，不是还有好几天吗？他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记不住我，因为每年的日子不一样。
1: 能理解，
2: 是啊，
5: 他都不是固定的，
2: 对，
1: 毕竟没什么脑子。
2: 胡说八道，阳历我还是能记住的。
1: 废话。
2: 那祝你生日快乐啊，新美女！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2: 来吧，
1: 准备好了吗？
5: 好啦。
1: 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传说当中的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当中的金山寺位于江苏省的哪个城市？
5: 杭州。
1: 江苏杭州啊？
2: 浙江杭州啊？
1: 你旁边的那个大车都不同意，他都在滴喇叭滴你。
2: 江苏的哪里呢？
5: 比较紧张。
2: 别紧张。
1: 白娘子水漫金山寺，金山寺在哪儿？
5: 哎呀，想不起来了。
1: 在江苏的镇江。
2: 哦，
5: 对对对。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2号线袁美女，下班快乐。
1: 你好，生日快乐。
6: 下班快乐。
2: 你好，
1: 袁美。

0: 样的？
1: 啊，对。
0: 哇塞，也祝你生日快乐，这么快就遇到了同天生日的听众们，
1: 缘分
0: 啊！是啊，是缘分。
2: 肯定啊，青岛这么大，遇到的应该还挺多
0: 的。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么二十多年来，我只在单位碰到了跟我一天生日的同事，剩下我就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遇到一位跟我一天生日，真的。
2: 哎，好了，来、哦、微信啊，来，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听好了，如果您是。2003年几月几号？
0: 你说呀，你是1992年4月1号啊？
2: 那2003年几月几号？
0: 6月10号。
2: 6月10号生日的朋友，你在微信后台给我们吱一声。哎呀，让大葱看看。
0: 哎，我觉得我就是我身边很多6月9号、6月11号，但都没有6月10号。
2: 不可能，绝对很多6月10号。我们921的听众最不缺的就是6月10号的生日了。
0: 好吧，那我期待一下。来吧，袁枚，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次打电话，试一试能不能拿走啊？请听
1: 话。太激动了。
0: 不要紧张。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是出自于哪一首长诗？这里面还有一句叫犹抱琵琶半遮面。忘记了是
1: 不
0: 是？
1: 我猜不出来了。
0: 正确答案琵琶行，当时还背过呢。
1: 琵琶行，
0: 大竹小竹落玉盘。想起来了吧？好吧，祝你生日快乐啊，拜拜。
1: 谢谢，拜拜。
2: 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楚美女，下班好。
4: Hello，Hello，伟昌好。
0: 楚美女，下班快乐。
2: 嗯，
4: 大葱好。
2: 你好，楚美女，生日快乐啊！你是哪天的生日？
4: 我阳历是10月4号，但是阴历正好是今天。
0: 哇塞！
4: 所以我就试试运气，我就打进来了。
0: 今天这个生日专场开的太值了。
4: 对，我现在接受你们祝福的。
2: 对，阴历阳历都是十月啊，都能卡上。那说两次生日快乐吧。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谢谢。
0: 太巧了，我的天。
4: 我也第一次打电话，很难得，正好今天生日能打进来。
0: 是吗？那你听节目听了多久了？
4: 从你们放歌的时候我就开始听，然后一般平时我对象打的多。
0: 哦哟，
2: 感谢你支持啊。
0: 感谢您对象的支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日愿望啊？
4: 倒是没有什么，平安快快乐乐。对对对
2: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不用想那么复杂，就是
0: 普朴实实的生日愿
2: 望，健健康康就好，快快乐乐就好。
4: 对吧，
0: 没错，
4: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嗯，
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你像我们老北京它有一种消暑饮料叫酸梅汤，这个梅一般用的是什么梅？
4: 乌梅。
0: 哎，没错。第二题，
2: 传说当中啊，昭君出塞的时候随身抱了一个什么乐器？
4: 琵琶。
2: 琵琶，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了，6块6毛6到手，要不要继续？
4: 再继续一题。
2: 好的，好的。
4: 试试我今天的运气。
0: 可以。
2: 试试生日有没有 buff 哈？
4: 对。
2: 好，加油！来，请听第三题。
0: 第三题，请问管鲍之交指的是哪两位历史人物啊？
4: 哎呦，这个我知道的，管仲跟
0: 管仲和谁？
4: 鲍，想不起鲍什么来着？
0: 鲍叔牙。
4: 对对对，在嘴边。有点激动。
0: 没关系啊，已经很厉害了。
2: 这是第一次参与，下次也可以常来哈。
0: 嗯，
4: 好的好的。
2: 好，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4: 谢谢，拜拜。
2: 嗯，拜拜。你是03年的对吧？
0: 对呀。
2: 啊，所以你看我们后台肯定是有跟你同一天生日的。有朋友说那这个本来都没关注我们台。
0: 真的假的？刚刚关注的吗？
2: 刚刚关注。
0: 感谢他，
2: 韩静，
0: 感谢你啊，这位朋友。哦，也是6月10号。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家里，比如说我姐姐啊或者我嫂子，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跟我都是一天，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不得不给我庆祝生日。因为总能在他们发一些结婚纪念日的朋友圈底下，我就评论好巧啊，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2: 然后我们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说啊，我也是6月10号，然后比较多的是89年6月10号。
0: 哦。

0: 人家是2003年六月十，
1: 没关系，能跟我一天，我感觉我目前遇到的也比较少
0: 啊，是吗？
1: 嗯，我就遇到咱那个同事小帅
0: 啊，
1: 就他一个，其他都没有遇到过。
0: 你俩是同一年吗？
1: 不是同一年，他比我大，他99年、
0: 哦，
1: 但是日子是一天。
0: 不想跟你们这种年轻的人讲话，
1: 大家差不多没关系。
0: 赶紧那个，
1: 你是比我大一点点的哥哥。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哎。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来不来？下一位，
1: 下一位，你好，3号线鲁先生，
0: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鲁先生
0: 好，
1: 好
0: 鲁先生，
2: 喂，你好，
0: 生日快乐啊！
1: 几号的生日啊？
2: 我阳历是10月8号，但我过的是阴历。
1: 哦，
0: 阴历是哪天
2: 啊？今天，
0: 今天，
1: 真的假的？也是今天、啊？
2: 对对对，然后我对象是明天。
1: 哇。
0: 是专门找的明天过生日的对象吗？
2: 对对对，
0: 是怕那个记不住是吧？这样好记一点，
1: 挨着过。
0: 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是一方一起过？
2: 一起过，明天过。
0: 哦，
1: 明天过，
0: 你看看男人
1: 还是得迁就一下哈。那祝你跟你对象生日快乐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嗯，那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有有。
1: 叠加 buff，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当中写道：“不以物喜。”下一句，“不以物喜。”
3: 啊哦，
2: 这个不对
0: 啊！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听过没？是不耳熟啊？好吧，那没办法了，
0: 光顾着过生日了，咱也不看看书啊！
1: 忘记了，可能。
0: 好，再次祝你们生日快乐啊！拜拜，
1: 拜拜。
0: 其实生日放在一起过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对于朋友来说呢也很方便，就买礼物呢只用买一个。你像大田和维 C、他们每年一起过生日，我就买一个蛋糕两人吃，
1: 很合适啊，
0: 很合适啊，
1: 不然买一个也吃不完，主要
0: 我很省钱、啊、
1: 是你是聪明的哈。
0: 好了，那既然讲到省钱啊，我们呢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呢安排一个既省钱又暖心的礼物。马上呢就要到重阳节了，重阳节呢大家呢别只送上祝福啊，我们可以把一份温暖送给自己的父母。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保暖内衣是专门针对长辈的，年轻的朋友您可能不会买，年轻的朋友也不适合你。今天是专门买给自己的父母的。如果说你想要买一款给长辈的宽松版型的这样的一款保暖内衣，它呢是来自于我们青岛本地的某个品牌，很知名啊，他们不能说啊，
1: 是可意会不可言传，
0: 你都懂了，就是他是给别人做那啊、他在别人那儿卖699，他在我们这儿卖179，
1: 是
0: 全青岛只有我们崂山921有卖，懂了哈，懂的都懂了，
1: 懂的都懂，
0: 就是你是老听众你就知道是哪个牌子，也就知道是什么了。那我们讲一下啊，这一款呢是专门给长辈穿的保暖内衣，记住了，长辈的保暖内衣跟我们年轻人的保暖内衣是不一样的。它里面呢有几个点，首先呢，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更需要专属的一些宽松的版型，不要整套的粘在身上。然后另外，秋冬呢，皮肤干燥，特别容易起皮，双层100%的天丝透气防静电，然后内层棉再加上甲壳，它的贴在我们的这个身上进行养肤，然后还有。它不是那种年轻人的紧身款，充分的考虑到了长辈肚子比较大，关节不适，手脚容易浮肿这些特点，所以它里面呢做到了10%的高含量的甲壳质，然后天然抑菌抑螨，持久去除汗味和异味。我们同事说哈、啊，说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啊，身上有那个老人味儿，这款呢穿上了以后呢。就没有味儿，
1: 对，可以去除一下。
0: 我说胡说八道，怎么还有这个功能啊？但当然，因为这里面呢是做到了天然的一个抑菌，用的各种的成分就是专门为老年人的。好了，不多说了，反正就是一款给老年人的保暖内衣，原价699，今天在921，300都不要，200也不要，179，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完美的适配老年人的，所以你要送给自己的家长的朋友买一套，尽尽孝心，好不好？
1: 是的。
0: 来， 179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保暖两个字，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保暖两个字。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继续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77号群的吕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5: 下班快乐。
1: 你好
0: 吕先生，生日快乐啊。吕先生您的生日是几月呀？
5: 10月15号。
0: 几号啊？
1: 15号，明天。
5: 明天。
1: 哇，那你过阳历还是阴历？
5: 都不过。
0: 都不过。
1: 好吧，那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5: 哎呦，比较忙。
0: 再忙也不能忘了爱自己啊。
1: 是。可以给自己加一道菜，就当是过生日的一种仪式。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5: 市南区吧。
0: 市南。哦，那这样明天中午给你个机会，你请我吃饭。
5: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给你过。
1: 人家都忙成这样了，中午还得抽空来跑到大崂山请你吃顿饭。
0: 我跟大葱去找你嘛，你陪你过。
1: 这样啊，
0: 但你付钱就行。
5: 没问题。
0: 我们的工资现在不够吃饭。
5: 明天正好发工资。
1: 哇，哦对，15号发工资，你们好羡慕啊。好吧，那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谢谢。
1: 准备好吧，第一题。
5: 准备好。
1: 第一题，请问，根据图腾考证书籍《谈龙说凤》的描述，凤凰它的原型是哪一种鸟类？什么鸟？这个鸟脖子很长。
5: 鸵鸟。
1: 对，鸵鸟，没错。
0: 第二题。
1: 第二题，
0: 请问。担任晚清北洋海军提督，与李鸿章等人同属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是谁？
5: 张之洞。
0: 不是。
4: 啊哦。
5: 哦，不清楚了。
0: 哎，是丁汝昌啊。
5: 哦，丁汝昌。哦，
0: 好了，
5: 谢谢。
0: 啊，虽然明天你可能不会有什么仪式感，但是还是要祝你生
1: 日快
0: 乐。拜拜。
5: 哦，谢谢，拜拜。
0: 来，下一位。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1号线的蒋美女，您好。
6: 你好，伟超好，大葱好。
0: 你好，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0: 生日
6: 谢谢。10月7号。
0: 10月7号啊，那已经过
6: 去了。但是过农历，农历是9月初7是周五。
0: 这个礼拜五。
6: 本周五，对对。
1: 后天。
6: 哦、对对。
1: 哇塞，也祝你生日快乐。
0: 那后天的话，一般会去干嘛？
6: 一般会聚个餐吧，
1: 下个馆子。
0: 和同事、朋友还是
1: 家里人？
6: 一般是家人吧。
1: 哦，
6: 也差不多。
1: 还是比较有仪式感啊。
0: 期待一下你的生日宴。
1: 好吧，
0: 我跟大葱也可以去吃。
6: 可以啊，
1: 中午更合适了是吧？
6: 黄岛去的哦。
0: 啊，那不去了。因为等我们到了，你可能那个
1: 吃完了都，你知不知道周五我们单位门口有多堵？等我跟伟超到了，都吃完了。好吧，
6: 收到你们的祝福，很开心哦。
0: 啊，谢谢，祝你
1: 生日快
0: 乐，
6: 谢谢。
0: 来，加油喽！开始答题，听。请听好，请问我国最早使用的古代实体的货币是什么？
6: 贝壳。
0: 贝壳。
1: 第二题，请问在煮水饺的时候加入少量的哪一种调味品可以防止饺子粘锅？
6: 盐。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拿一个红包就很开心了。还想说一下我的一个生日愿望。
1: 可以。
6: 就是我闺女想去听王俊凯的这个贵阳的这个
1: 演唱会。
0: 该不会是让我帮忙抢票吧？
6: 可以哦，
1: 伟超的手机，伟超的手机摔了，哎，应该快拿回来了吧？
0: 这不是吗？你眼瞎？
1: 已经拿回来了，好吧？
6: 希望他二开能抢到票。
1: 可以，我们怎么助力一下你闺女？也只能用言语上助力一下了。我抢票从来都抢不中。
6: 哎，语言也是能力，也是一种能量嘛。
1: 可以，那祝你闺女抢到啊！
6: 好嘞，谢谢，好嘞。
0: 哎，实在不行的话，真的我可以帮你抢。
6: 可以啊，你可以抢到就联系我，一定请你大客跑到
0: 问题
6: 跑到你们那儿去请啊。
1: 他没有你的信息，他怎么帮
0: 你
1: 抢？
0: 我需要
1: 你
0: 的信息。
1: 对，
6: 这后台有小黄有吧？
0: 那你留给小黄。
1: 对，可以留给小黄。
0: 我们想办法帮你抢一抢。 因为

0: 就是
1: 真的，
0: 像
1: 维
0: C，
1: 是说真的，
0: 还有维 C 大田，就他们抢不到的票，我都能抢到。
2: 是伟超这个抢票能力确实挺牛的，
0: 但是我自己想看的票，我也能抢得到。还有那种就是、
1: 哦、我真的想联系你了，我真的想联系你，帮我抢吧。
0: 但我不是代拍哈，我没有那个功能，我就是
1: 记得记得
0: 凭手气吧，
2: 凭运气。你可以
0: 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大葱我们俩同时抢一个东西，
2: 我抢不到，
0: 我连抢到了一个月，就是
2: 他每把都100%抢中，而且都能抢到
0: 两张。就是我们崂山区文旅局每个礼拜会发那种8块钱一张的
2: 电影
0: 票，
2: 电
0: 影
2: 片，嗯。
0: 然后呢，大葱让我帮忙抢了一个月，我每次都抢到，他每一次都抢不到。那个都是那种一秒钟就没有的。
2: 对啊，我不知道
1: 我想给你留信息了咋办，我怎么给你留，
0: 留给小黄。
2: 对，你就在后台留一下，你可以加了小黄，加你之后你把信息发过来
0: 啊，小黄
1: 真的真的啊，
0: 小黄会发给我的。
2: 对对对，
1: 李超说真的啊，一言为定啊、
0: 嗯、我想我努力我努力，但我不敢保证啊，我不能保证。
1: 想到你要联系我，我爸闺女这个身份证也发你啊。
0: 我努力，我只能说努力，我不能保证我100%能抢到。
1: 你就很兴奋了，已经很
2: 兴
1: 奋了、
2: 啊、尽力给你抢，
0: 尽力抢，尽力抢，我一定设
1: 好
0: 闹钟啊。
2: 好
1: 嘞、
2: 嗯、好
1: 嘞、
2: 嗯、
0: 拜
2: 拜，
1: 谢谢，
2: 记得领红包啊。
1: 谢谢，
2: 拜拜、
1: 哦、今天真的很开心哦，
0: 拜
1: 拜
2: 拜拜、嗯、
0: 明天肖战的我不接受代抢了。哎，我先告诉你们、嗯、我抢不到，
2: 那绝对抢不到，朋友们，那太有难度了。
0: 我那个手戳断了我都抢不到。
2: 我觉得想看肖战的朋友就只能去，没招了，因为
0: 而且我也想抢
2: 啊。他围棋的时候棋盘上有多少个交叉点？
3: 361个吧。
2: 哎呀，没错，刘大哥看来之前没少下围棋。
0: 刘大哥厉害。
2: 嗯，第二
0: 这么多年不是白混的。好，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西安鼓楼钟楼是始建于哪个皇帝在位期间？
3: 刘秀。
0: 不是刘秀，
3: 那就不知道了。
0: 明朝朱元璋。
3: 朱元璋。
0: 嗯，
3: 哦，
2: 好
0: 好，
2: 那刘大哥也是祝你生日快乐啊，迟到的祝福了。
3: 好、嗯哦、谢谢谢谢、啊、
2: 好嘞，拜拜。
0: 好，
3: 再见，
0: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王先生，你好，
2: 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你好，你好。
2: 哎，
0: 王先生，王先生，您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5: 哦，我是10月8号。
0: 10月8号。
2: 哦哟、
5: 啊，对，上班第一天。
2: 对，是的，刚也有一位朋友也是10月8号
0: 啊。那农历呢？
2: 嗯，
5: 农历是8月15。
2: 中秋节
5: 啊、哦，对的，
2: 这不团圆的日子，双喜临门了，正好能叫着全家的朋友一起帮你庆生，还能一起过中秋。
0: 嗯，那你是八几年的？
5: 我是94，我是94年的。
0: 94年的，
5: 对。
0: 哦，
5: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身份证的时候，可能填到往，就是那个年代可能填到比较往后。
0: 哦，
5: 对，但是身份证上就是10月8号的。
0: 那你实际上一般是？就每一年都反正都8月15过，
5: 对，都8月15。
0: 哎呀，那挺好，
2: 好日子，全家都能记着。
0: 全国人民为了你还放了一天假。
2: 是啊，太幸福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在民国时期啊，宋氏三姐妹当中排行最小的妹妹叫什么？
5: 宋庆龄。
2: 宋庆龄。
5: 宋美龄。宋美龄。宋美龄。
2: 第二题。
0: 好，来，请问埃及现存最大的金字塔是以哪个法老的名字命名的？
5: 胡夫。
0: 嗯。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啊，不继续了。
2: 好，知不知道怎么领？
5: 啊，知道知道。
2: 好嘞，金额写6块6毛六，生日快乐，王先生。
5: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5: 啊，拜拜。
2: 嗯
0: 嗯，拜拜。
2: 说到节日呢，其实我们马上要迎来一个给家里长辈过的一个节日，叫做重阳节。那今天呢，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保暖衣，因为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其实关节是容易凉，一件舒服的保暖衣其实送给长辈是更加合适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款保暖衣就是专门给长辈设计的宽松版型，所以秋冬呢可以给家里的长辈啊父母都备起来了。因为呢，你像我们平时穿的一些保暖衣可能是紧身的，但是我们考虑到有一些长辈啊，可能腹部是比较宽一点点，或者关节不

0: 式、手脚易浮肿这些特点，我们就定制了一个整套专属于中老年的一个宽松的版型。而且我跟大家讲，这一套保暖衣在外面原价是要卖到699的价格，但是今天在921也只有921有，只需要17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套。
1: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这是给老年朋友的，送什么不如送一份真正的温暖，送一份真正的关心啊。那么同时大家在微信公众台回复保暖两个字，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上了男生女生我们年轻人的修身款。
0: 哦哟，都有了呗。
1: 是的，就是那除了保暖的这个宽松的版之外呢，还有年轻人喜欢的修身款，这款呢是全身的壳聚糖棉毛黑科技混纺套装，这一个好贵好贵。
0: 嗯，
1: 在别的地方真的好贵，但是我们不贵。
0: 对，
1: 我们179块钱一套，
0: 哎，那还挺好的。
1: 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保暖两个字。你看啊，女生朋友，你买的这个黑色花边款，比你买的那些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保暖内衣好看多了，
0: 而且当个内搭穿，
1: 贴边非常的合适，
0: 也比较不错。
1: 然后呢，还有粉色的。粉色的呢分无花和有花版啊，反正看您自己了，想选哪个都可以。那男生呢也是一样，男生哇，这个猫特就很帅、啊、这个猫特一看上去就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啊、
0: 模特穿上来的版型也比较不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对，我们这是一个代工厂，所以大家都青岛人都知道，就我们青岛吧，在即墨是吧、
0: 嗯、
1: 拥有着非常庞大的代工产业链。
0: 没错，
1: 我们里面呢都是一些大品牌，国际大牌，他们呢把他们的定制放在了我们这里，所以呢他们拿回去以后卖呢，那都是成百上千的。我们这款呢在别的平台里面或者呢是在人家的门店里面，最少最少最少最少价格699块，我们179。
0: 没错，
1: 今天你直接省多少钱？省500块啊，朋友，
0: 太值了，
1: 太值了，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啊，有没有 logo
0: 对，少了一个那个 logo， 但是你穿保暖衣，你这个
1: 你也不需要 logo。
0: 对呀、啊、你穿在里面谁能看得见吗？对吧、嗯、包括说今天呢给自己安排上一套，给家里的长辈安排都可以，只要回复保暖这两个字，我们就给你跳出来一排链接，你可以去看一看。
1: 是，主要是的这款呢日常通勤居家内搭都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它用的是高纯度的壳聚糖的纤维以及墨棉混纺的内衣，依靠正电荷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应菌抑制产生异味的菌群过度的增殖，面料可以做到快速的导湿透气，而且呢它破坏细菌非常喜欢的那种闷热的环境，从源头上就减少衣物异味残留下来的这些味道、
0: 嗯、
1: 而且出汗不贴身，无异味，原生抑菌，耐水洗也不失效啊，非常的合适。
0: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保暖，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哎、嗯，王美你好。
1: 你好，生日快乐，王美女好。
0: 您是哪一天的呀？
4: 10月19。
0: 啊哟，还有5天。
4: 对、哎，
0: 今天也有一位10月19的朋友，我记得。
1: 嗯
0: 嗯，撞生日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那你们一起过吧。
0: 素不相识，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啊？
4: 嗯，也没有，就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嗯，没错。
1: 自己的呢？
4: 自己就工作顺利吧。嗯、
0: 可以，朴实、嗯，但是很符合我们当下的心境。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典故当中啊，这个铃铛它原本是系在什么动物的脖子上？
4: 羊。
0: 不是羊，比较凶猛。
3: 猫。
1: 解铃还需系铃人，那肯定太难了，不敢。
0: 对，不太好解。
1: 我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我也不太敢，如果是小时候我还能敢解点儿。正确答案是老虎。
4: 哦、
0: 啊、小老虎、啊、大老虎可能。
1: 你小时候
0: 因为就是小时候去那个动物园，它有那种老虎的

0: 的那种幼崽，你可以去摸它，很小的时候，就刚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好吧，那感谢参与了，也祝你生日快乐，王美女。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二位主持人好。
0: 哎，张先生好，张先生您是哪一天的生日啊？
3: 我是27号。
0: 27号哦，还有2周的时间。
3: 对，
0: 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那是你平时住阳历还是阴历？
3: 我平时是过阴历。
0: 哦，阴历是什么时候？
3: 也是10月初2。
0: 哦，那差的不远是吧？
3: 对，
4: 嗯，
3: 我生那年是刚好都在10月份嘛。
0: 啊、哦，您是哪一年的？
3: 我是92年。
0: 哦，怪不得。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不是回复内衣啊，大家回复保暖。嗯、
0: 回复保暖。
4: 保暖，保暖，保暖。嗯，来
3: 吓我一跳、嗯、
4: 因为后台好多人回复内衣我
3: 提醒怎么突然跟我说内衣呢
4: 我提醒一下他们、啊、
0: 对对对别怕啊第一题请听好我们平时说的五音不全五音指的是宫商角还有哪两个是什么
3: 至于
0: 哎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电影金刚当中啊最后大猩猩它在纽约的哪一个建筑物的顶端跟飞机搏斗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哎不继续了我是头一次
0: 哎呦知道怎么领吗
3: 后台回复红包是吧
0: 没错
4: 嗯是的没错
0: 然后我们6点半之前给你发你先去把信息填好啊
4: 嗯
3: 好嘞好嘞
0: 好生日快乐拜
3: 拜
0: 拜
3: 拜谢谢
4: 来下一位刘美女您好
5: 啊晚上好北超大聪
4: 哎你好生日快乐、
0: 嗯、您是哪一天的呀
5: 嗯我是农历9月初9这周日
4: 哦这周日、哦、
5: 对
4: 那也很好哎在周末过生日最快乐、嗯、
0: 太幸福了我每一年都期待我的生日是周末每一年都不是
4: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只能提前一个周末或者往后一个周末过不然总感觉过得不尽兴、
4: 哦、
0: 总感觉第二天还得上班
4: 哎，还是你们年轻啊需要过生日
0: 仪式感还是得有点的
4: 嗯，我都哎。
0: 你不回老家过吗也是一种
4: 仪式感主要是因为老家朋友太多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一起过那如果在青岛我
0: 跟你摇石桌的朋友你在青岛过、
4: 哦嗯、好
0: 结果跟你过生日的人都不认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腕表跟怀表哪一个出现的更早
5: 怀表
0: 没错
4: 我脑子里还在想大葱好厉害可以摇石桌人
0: 赶紧出第二题吧
4: 你是那个演员的群头是吧好多群众演员
0: 全给你叫演员来给你表演节目第二题
4: 亚洲第一跨国瀑布是位于哪个省的瀑布哪个省
5: 亚洲
4: 跨国
0: 嗯
4: 正确答案在广西、嗯、
0: 哦
5: 广西对对嗯、我还想说黄果树那个
4: 不是黄果树在贵州
5: 贵州贵州
0: 贵州拜拜
5: 好好再见哎再见
4: 来下一位龚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嗯、
6: 你们好
4: 你好生日快乐
0: 哎您是哪一天的
6: 我是农历9月15的然后是下周六、
0: 哦、
6: 嗯下周六
0: 也是周末呀周六更幸福、感觉周六比周天还幸福、
4: 可以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不用上班
0: 对
6: 没错对对对对
0: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有没有信心
6: 谢谢谢谢谢
4: 好了那我们答题了啊、
6: 嗯、
4: 听好了
6: 嗯
4: 请问二战之后将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
6: 柏林墙
4: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汪曾祺笔下的高
4: 汪
0: 曾祺笔下高邮名产是咸鸭蛋那么碧螺春属于我国哪大类茶这两个有什么关联我天这到底有什么关联对你答对了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这两题这题
4: 继续吗
6: 继续想挑战一下正在参与
0: 可以没问题啊、
6: 嗯
4: 这两个题目搭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4: 问这么一长串然后说这些的点在哪
0: 来吧来吧不重要第三题第三题请问成语庖丁解牛中的庖丁它指的是什么人是什么职业的人
6: 是厨师。
0: 哎。

0: 没错。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这也太简单了。
0: 嗯，巧了，遇上了，继续吗？
3: 给我来个10岁以上的
2: 难度的题，
3: 难度题目。
2: 好。
0: 什么？
3: 继续。
0: 第四题，10倍以上难度。
2: 十倍以上难度。嗯。
3: 10岁。
2: 10岁啊，我以为10倍以上难度呢，我说要求这么高呢。
0: 第四题就看你的运气了，因为每一层的难度会递增，好吧？
3: 好的。
0: 来，第四题，请听好。
2: 38.88块。
0: 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典籍当中，首次系统记录了超新星爆发的是哪一部文献？
3: 水晶柱。
0: 不是水晶柱。它叫《宋史天文志》。
3: 哦，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0: 也很厉害了，你冲到第四关了，下次再接再厉，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嘞，拜拜。
3: 好的，见。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1.6米，水温22.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20和傍晚的19:18，低潮时是凌晨的1:09和下午的13:25。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电话现在为各位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2: 所有十月份过生日的小伙伴，今天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因为今天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定，小小的主题。
1: 哎，
2: 只要你是十月份，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1: 好，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们，马上呢到了
2: 重阳节
1: 了啊！当然是不是节日我觉得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马上变天了，温度呢也渐渐的变凉了，这个时候呢保暖内衣是不是咱应该得穿上了，
2: 得准备好了。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保暖内衣呢，来自于我们青岛即墨的一个工厂，它呢是给全国的知名的品牌做代工的，
2: 没错。
1: 那么代工完了以后呢，别人卖的价格是699，我们今天卖179，
2: 对，
1: 直接便宜500多。
2: 是的，我们就没有那个 logo， 但便宜了500多。
1: 我们便宜多少钱？我们便宜520块钱，我们把爱留给你。
2: 哇塞，上高度
1: 了。你把这份爱放在自己的手中，送给自己的家里人。然后特别是这款的保暖内衣呢，它最适合送给谁啊？送给你的爷爷奶奶。就如果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哈，爷爷奶奶可能80-90岁啊，70-80岁的这种，特别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款呢是真正懂长辈的神仙内衣。它呢，因为长辈你都知道，他们呢可能腹胖、关节不适、手脚非常容易浮肿，就这些特点，他其实没有办法穿那种特别宽松的保暖内衣，
2: 特别紧身的，他们穿不了紧身的，
1: 穿不了紧身的，
2: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喜欢穿这种宽松的版式。而且呢，抑菌我们也做到很重要，就这一款呢是高抑菌的一款，它就是说你们老人家像冬天可能洗澡洗的比较少的，半个月才洗那么一次澡，一个月洗那么一次澡，
2: 对，容易攒汗味啊，这种
1: 都没问题，
2: 对，它能给你做到一个去除百分之，
1: 反正就是个黑科技了，
2: 对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

0: 自己家里的老人想要买来送给他们的保暖内衣。马上重阳节到了，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保暖两个字，699减去520，今天只卖179，
1: 没错。
0: 当然年轻的朋友我们也有修身款，也是回复保暖两个字，在后面回复保暖两个字，
1: 崂山九二幺公众号后台回复啊，然后我们给你弹出来，有适合长辈的，有适合咱们自己穿的，咱们可以去按需选择就行。
0: 我跟你说，人真正的长大就是学会穿保暖内衣的开始。
1: 我每一年穿的都可早了，我今天早上穿少了，我当时都跟我朋友发消息，我说我今天应该穿秋裤来，但是到了中午头觉得还挺热的。
0: 好可怕，你们6月10号的人都这么怕冷吗？
1: 我是有点怕冷。
0: 因为你那个6月10号过生日的那个同事，他昨天穿羽绒服来上班的。
1: 真的假的啊？
0: 你不像一位小黄。
1: 我没看到，那我们俩可能都挺怕冷的。反正我是每一年穿秋裤比较早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提
0: 前备好。小黄他昨天是不是穿那个穿羽绒服来上班的？
1: 小黄听不到。小黄听不到。
0: 小黄听到了。
1: 好吧好吧，来吧，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公众号后台回复保暖两个字啊，提前备好这一份暖心的礼物。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小黄啥也不说，就暖暖的一笑，哈哈一笑。来下一位，
1: 笑里了。
0: 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刘先生好。
5: 哦，你好，
1: 刘先生，您是哪一年的不是哪一年的生日，哪一天的生日啊？
4: 我阴历是9月初5，今天。
1: 哎呦，是今天啊。
4: 阳历是10月17。
0: 哎呦，刘先生讲话你有点低沉啊。
1: 好老钱的笑声啊。
0: 祝你
1: 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啊、
4: 谢谢。
1: 是的，今天正好赶上阴历生日了。您是哪一年的朋友？
4: 58年。
0: 哪一年？
1: 58年。我得叫您大爷了。是吧？天哪，刘大爷。58年。
0: 您是58年的。
4: 对。
1: 哇，那您现在是开车听我们节目吗？还是手机？
4: 没有在家，我还在外地。
1: 哎呦，在哪里啊？
0: 您是哪里？
4: 在威海。
1: 哦，
4: 我是青岛人。
0: 啊，
4: 退休以后在威海这边定居的。
0: 哦。
1: 然后还牵挂着我们，天哪。
4: 对，我基本上天天听。
0: 天天听啊！
1: 感谢您的支持。
0: 嗯，我们是比那个青岛老年广播好听很多哈、啊。
1: 好嘞，感谢刘大爷的支持。
0: 服务的内容不一样。嗯，
1: 好嘞，那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0: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哪位文人在与李大钊论战的时候发表的作品？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猜一下，李大钊。和李大钊谈论战。
1: 嗯，
0: 啊，他跟李大钊关系也不错，好朋友，一起共事过。
1: 叫什么呢？
4: 不好意思，是真是不知道这个、
0: 哎、是胡适。
1: 哦，胡适。好嘞，
0: 那您现在就定居在威海了？
1: 嗯，
4: 对，
0: 生活在威海。
4: 对、
0: 哎，
4: 我在威海的乳山银滩。
0: 哦，那真的是
1: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0: 非常享受的一个日子。
4: 对对对对，这边的负氧离子特别高，
1: 是，
4: 好像他们测的是21000。
1: 哇。可以，
0: 我刚刚进广告的时候还在跟大葱分享，就我爷爷奶奶他们现在

0: 腰贼细，刚帮瘦。
1: 什么 A4 腰
0: 啊？
1: 天哪！好，
2: 长知识了，
1: 长知识了，真是。
0: 好，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身体更重要，巴结领导没必要。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朋友们。
0: 来，下一位，3号线周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周先生，下班快乐。您是哪一天的生日？
5: 啊，我是9月初2的阴历。
1: 9月初2，那是哪一天？10月。
0: 9月初2前两天嘛，11号嘛，
1: 十月十一号，
0: 是吧？
5: 11号。11号，
1: 一看就没过生日，是不是啊？都没有印象啊，你都记不住是哪一天。
5: 我只过阴历的，阳历的不过。
1: 哦，
0: 那你们9月12号这不是？
1: 对呀，9月11号不是周日吗？你也忘记了
5: 啊？啊，十月。
1: 哦，十月。
0: 哎呀，你到底在讲啥呀？你到底哪天生日啊？
5: 哦，阴历9月初2，刚才大聪说的是9月11号。
0: 啊，所以你是几月几号的生日？
5: 阳历如果说今年来说是11月11号，阴历是9月初2嘛。
0: 啊，
5: 阴历不会变吧？
0: 不，那我知道，那你就是还是没过呀？
1: 你过生日了吗？哦，你过了。
0: 但是过了你没庆祝吗？是不是？
5: 啊，谢谢你们的庆祝哈。
0: 你是不是没庆祝吗？
5: 庆祝了，
0: 庆祝了，你忘了，你喝太多了，是不是？
1: 好吧，那也祝你生日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5: 谢谢，啊，准备好了。
0: 11号过完了生日，今天14号了，酒都还没醒，哇，这
1: 工作太忙了，工作太忙了。
0: 这生日过的，
5: 有点忙碌。
1: 是，来吧，那第一题，请听好了，在《水浒传》的小说当中啊，武松他担任过都头，那这个都头呢，类似于今天的哪一种职业？
5: 是不是？
1: 哪一种职业？
5: 职业
1: 啊，什么职业？相当于今天的哪一种职业？就我们当代什么职业呢？
5: 当代
1: 正确答案
5: 是法官吗？
1: 警察。
5: 哦，警察。哦，好的，
1: 好嘞，那拜拜喽。
5: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来吧，下一位朋友，2号线的郑先生，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主持人好。
1: 您好，您是哪一天的生日？
6: 10月3号。
1: 哎呦，10月3号阳历是吧？
6: 对。
1: 咱平时过阴历还是阳历？
6: 过阴历啊。
1: 阴历呀。
6: 啊。
1: 我想起来你了，我知道你了，你这个笑声太经典了哦，你也是10月份的生日啊。好的。来，准备好了吗？
0: 他是谁？
6: 我是我。
1: 我知道你是程阳的朋友，对吧？
6: 对。
1: 你看。
0: 然后呢？懵的。
1: 不，我就记得他是，要不然是程阳，要不然就是就是黄导啊，就没有，是我记住了，不是懵的，我记得住，知道吧？来，有没有信心？
6: 有一点吧。
1: 旧时我们经常会说洋灰，那这个洋灰指的是什么？
6: 水泥。
1: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苏武牧羊北海边，这里的北海指的是哪里？
6: 贝加尔湖。
0: 嗯，贝加尔湖。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下一题是什么题？
1: 看运气了，但是第三题的难度，
0: 你也可以试一试。
1: 对，肯定是上来了。
6: 我试了好几次了，都没试过去。
1: 随你。
0: 我在这儿反正看到你得到的也就只有6.6，人生就是这样。
6: 对，
0: 咱需要拼搏一下。
1: 哎，
6: 那咱就不蒸馒头争口气，那意思。
1: 好嘞。
0: 你好容易被激。
1: 他好容易被说服，是不是？来第三题啊。
0: 老了以后少买点别人推荐的保健品哈。
1: 第三题，请听好。古文字学当中啊，线性文字 A 至今都未能破译，那它属于哪个古代的文明？
6: A 埃及。
1: 不是埃及。
4: 啊哦。
6: 玛雅。
1: 不是玛雅。
6: 那就是巴比伦。
1: 这个地方叫米诺斯。
0: 哦，
6: 没听说过。
0: 好，再见了。
1: 拜拜。
6: 再见，
0: 下次来。拜拜。
3: 八八九九。

0: 好的，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暂时别打了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刘美女，下班好。
1: 嗯，下班好，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
0: 刘美女，生日快乐！您是几月几号生日呢？
1: 10月16号，
0: 后天，快了快了。
1: 嗯，
2: 中午好日子呀，下了班就去下馆子。
1: 对的。
2: 哎，很幸福啊。
0: 约好了，已经。准备好饭店了，
1: 嗯，
0: 那个双合园是吧？
2: 也去双合园，现在就是按部就班了，就等着午下班了是吧？
1: 嗯，是的。
2: 好，
0: 准备去吃什么？
1: 看老公订什么饭店。
2: 哦，惊喜啊！
0: 老公一般订的那还能是啥双合院？
2: 那不一定啊，万一就订到人家心坎里了呢？看你老公表现了，老公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1: 嗯，有，就在旁边。
2: 好，我期待你那个给。
0: 那这样，你想吃什么菜系吗？
2: 对呀、啊，你想吃什么？什么风格？
0: 什么牛排啦？
1: 我喜欢，只要是老公订的我都喜欢。
2: 我的天，
0: 恋爱来了，
2: 恋爱脑来的。好吧，是一个幸福的小女孩。
1: 嗯，
2: 那你有信心吗？
0: 但我也是这样的，别人订什么我吃什么，我不挑。
1: 有的。
2: 好，
0: 我只不过挑食。
2: 那你也是一个幸福的小豆芽。
0: 我只不过挑食。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也不吃啊，但是我饭店无所谓。
2: 嗯，好吧。
0: 来，请您好。
2: 第一题，请问我们经常说的干冰，它是由什么气体固态形成的？
3: 二氧化碳。
2: 没错。
0: 第二题，号称华东屋脊的黄岗山位于哪座山的自然保护区内？我在这待了13天。
1: 这个不太知道。
2: 北超仔这个山待了13天，刚刚说了。武夷山呀。
1: 好的，我下次努力。
2: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再见，
2: 拜拜。
1: 好，再见。
0: 来，请进间最后一位朋友。
4: 88999926，
5: 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一位，三号线樊先生，你好。
6: 晚上好，大葱，韦超。
2: 晚上好，樊先生。
0: 樊先生，您是几号的生日啊？
6: 我是下周一，农历9月初10。
0: 下周一呀、啊？那下周一
2: 那怎么过？周天过？
6: 哎呀，我一般的都跟我女儿一块过，因为我女儿跟我的生日就比较接近。
0: 她是几号？
6: 她是农历9月19，阳历是明天。
2: 明天啊？
6: 啊，
0: 哇！所以你的生日就明天过了。
6: 啊，明天跟孩子一块过吧，去海底捞。
2: 沾了孩子的光。
6: 哎呦，
2: 去海底捞，你会不会让他们给你唱歌啊？
6: 孩子小的时候还唱，现在孩子有点
2: 社恐了，
6: 长大了，对，
0: 长大了，
6: 孩子上高中了。
2: 哦，
0: 那高中是确实是不喜欢别人在旁边在唱歌，
2: 不想再打扰了，
6: 对，
2: 默默的过一个生日就好了。好，那祝你的孩子跟你也都生日快乐、啊，
0: 我们也祝你生日快乐。
6: 谢谢。
0: 虽然可能跟孩子合在一块儿过，但是呢，对自己还是得好一点啊。
6: 谢谢。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195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建立之后，首任的主席是哪一位画家？
0: 嗯，
6: 美术家。
0: 嗯
2: 嗯，画家。
0: 哪个画家？
6: 齐白石。
2: 对，没错。第二题，
0: 请问在韩国呢，他们的行政区域划分当中，相当于我国省的是哪一个？
6: 韩国。
0: 嗯。
6: 郡。
0: 不是。
6: 这个不太知道这个
0: 什么什么道啊？正确答案是道。
6: 好
0: 了，谢谢参与，拜拜，
6: 好，
2: 拜拜，生日快乐。
0: 好，最后再次祝所有十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没打进来的朋友也祝你们生日快乐，我们明天下班路上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Here we go.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握着我的手吗？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这首歌来自于许嵩的歌曲，叫做《如约而至》啊，也是看到今年许嵩在青岛，大家粉丝都说嘛，我朋友特别喜欢许嵩，他去看完之后说，哎，许嵩在青岛怎么那么开心，怎么那么快乐，
1: 当然是因为喜事将近了，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微博上看到了，说哇，说那天怎么这么开心，在舞台上又蹦又跳，
1: 都是有原因的，
0: 咱也看过许嵩，咱看那场许嵩就是他就没有蹦也没有跳，就是 简简单单的唱唱歌，然后走两步，然后就走了，对吧？
1: 是是是
0: 啊，今年的时候，哎呀，那在舞台上，我跟朋友真的，我不夸张啊，看过那场，朋友应该都知道，真的上台跟喝了假酒一样，
1: 先喝了两杯，
0: 确实啊。来吧，今天是什么主题？
1: 今天呢是秋意浓，因为秋天呢也是越来越浓了，
0: 对的啊，越来越凉了嘛。你听听秋天的歌，下一首来自于杰伦的歌曲，叫做《风》，听歌啊。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小孩缺钙发育慢，老人缺钙骨易脆。方时 Wake 指引钙，610毫克高含量维生素 D， 促钙吸收，骨胶原锁钙入骨，酸奶口感丝滑好吸收，每天一条，大人小孩都爱喝。921公众号回复指引钙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啊，在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是 R&B 歌曲，也就是节奏蓝调布鲁斯。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还是一样的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
3: 是的，
2: 如果今天想要跟着我们来唱歌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来唱歌。那提起 R&B 呢，那几位朋友就不得不提了，陶喆。
3: 对。
2: 周杰伦，
3: 对
2: 啊、对吧，这是很经典的了，然后再往后也有，对，胡彦斌啊等等，这都有，各位有兴趣可以随意选择，无论什么歌曲都可以，
3: 没错，
2: 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无论是清唱还是带伴奏的都没有问题。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我找的是来自于胡彦斌的歌曲，叫你要的全拿走，
3: 没错，
2: 将回忆化成空，剩下的我承受。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我跟大家说，就这首歌啊，真的是不光那个节奏要对，那整体的这个语速也得跟得上。
1: 对
0: 啊，
1: 这小嘴儿得秃噜着。
0: 我们就
1: 咪咪咪咪的瞪，
0: 这一点跟得上，跟不上就不行。
1: 嗯
0: 啊，你以前的时候喜欢唱那个，周杰伦的歌也是一样的。周杰伦歌你就不能唱得很清晰，
1: 对，你咬字问题，
0: 对，你就不能唱得很清晰，很清晰你就唱不了周杰伦。
1: 嗯
0: 啊，你一定要是稍微的含糊一点。
1: 嗯。
0: 你后来你发现人家唱这么玩是对的，人家唱这样就是为了把那个用那个词的那个含糊，把那个音调那个部分给润滑过去，
1: 哦，
0: 让整首歌变得更立体。
1: 哦，
0: 咱以前不知道啊，咱以前就觉得他张不开嘴。
1: 哦，
0: 啊，咱就光学这个啊。
1: 悟了悟了悟了，
0: 以前老谢周杰伦是北京人，
1: 大老师一番话让我领悟了。
0: 你少来这一套。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啊。首先75号线的 Mr. 刘唱的这一首歌叫做
1: 笔记
0: 的 R&B 版本。
1: 哦，改成了 R&B 版。
0: 嗯，听听看啊。

0: R&B
1: 版的味道。好听，哎，你说的这个笔记真的想起来，你以前的时候，纵观这么多届的快男快女，哪个舞台让你印象深刻？这么多年的快男快女啊，咱包括他出圈率也好啊，包括他的歌曲啊，舞台完整度也好啊，哪个舞台让你印象深刻？
0: 那我可能就是
1: 有印象，好多年了，你太多年了。
0: 我比较八卦那种张杰和谢娜的那个，
1: 那个真的很有印象。<笑><笑>
0: 你是我的神，就那个也很名场面。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我哭了我又哭了。哎呀，
1: 不是那个我哭了我又哭了，我当年真的是没什么印象，说实话，因为当时看这个好像不是看的那么的追的那么勤，
0: 是吧？
1: 因为没投票感觉就没有什么参与感。
0: 没投票吗？
1: 我真没投过票。你也没投过票，那确实你也没什么参与感，
0: 没钱。
1: 那本书是不得花钱啊，
0: 应该是，
1: 不敢以前。来，我们来听下一位啊，这位是大橙子，留守角君大橙子唱的是给陌生的你听，听听看啊。<笑>

0: 这首歌把 VNV 打破，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让你动心再次播放这首歌。我只是每天都在家不去跟叔叔的话，所以就你问问陌生的你过得还好吗，你还上学读书或者毕业工作了，偶尔给我一样在偶尔想想家，想问你今天早餐吃了没，如果好吃的让我尝尝点口水，因为没有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都醉把你给守护。哎呦，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第一次听。
2: 嗯，
1: 而且我搜了一下这首歌。

0: 歌绝对不算什么，怎么说呢？
1: 大
0: 反正
1: 众歌
0: 我觉得应
1: 曲，
0: 该算稍微小众一点点
1: 对，
0: 啊。我看了一下你录制时间，19年录的呀，
1: 7年前，
0: 19年录的呀。哎
1: 天
0: 呦，我天，大胖子，真的，19年的时候还没来9/21呢。
1: 19年我来了，
0: 1月份嘛，他是1月份录的，来了，
1: 啊，
0: 你还
1: 没
0: 毕业吧？
1: 我也没来，我也没来。
0: 对呀，啊，哎呦，这时间真早哈。哎呀，不行了，这一早上起来怎么回事？唱 R&B 怎么开始追忆起过去来了？来，下一位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叫《就是我》。
1: 哦，
0: 稍等，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好听，
1: 好听，
0: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蛋蛋，六十，哎，这蛋蛋在几号群来着？61号群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一口》，
1: 一口，
0: 丁时光的歌
1: 哦。
0: 丁时光也算是怎么讲呢？在新时代这几年吧，我觉得很火的一个歌手
1: 啊，唱那个瘦子，
0: 对，瘦子，然后 Simon，
1: Simon，
0: 对，来听听看这首歌《一口》。

0: 来，这首歌真很难唱，有点那个意思啊，有点那个意思，
1: 有点丁世光那个味儿啊，
0: 不错不错啊，来，天天向上，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转。
1: 操，没有，这没有转。
0: 不是 R&B， 你就是得转。
1: 他这个位置没有转。
0: 你可以转。
1: 我，哦，我气死我了。这个位置没，这你不能不该转的时候你也要转，你知道吗？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陶喆，
0: 我就要转。
1: 陶喆唱腔，嗯，我跟你说吧，你应该怎么想的？你爱我怎么样？还是渣？
0: 对呀，啊，你得转，
1: 你得学那种 feel， 你知道吗？那种 feeling， 哦耶！我拿出真的。你去陶喆的那个演唱会，嗯，你永远跟不上他的那个歌曲的调，
0: 你永远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转。
1: 我前年去了一次陶喆，然后他就没有再来过青岛了，对不对？然后就那一次的时候，你真的，你每一首歌你真的很想跟着他一块唱，因为那是他复出之后前几场嘛，他的嗓子应该还没有恢复到那种最佳状态，
0: 像那个 Soul 是吧？
1: 对，然后呢就是 Soul Power 2嘛，对吧，嗯，然后呢真的是你每一首都想跟着他唱，前面还好，朋友们，真的是当这个歌手唱的来兴致之后啊，
0: 嗨了，
1: 到后边啊，什么苏三叔啊，什么麦乐蒂，我跟你说你跟都跟不上，
0: 他就开始无限次的转，
1: 哦耶，啦啦啦啦啦，就全部都是，
0: 你得转你得跟着转这才是 R&B 的快乐。
1: 哎呦我天哪，太快乐了有点啊，嗯，来我们接着听啊，下一位朋友，好，哦，同安路彭于晏，听听看这首歌啊，叫做
0: Melody。
1: Melody， 稍等啊，来听一下。

0: 你看到中间的时候，他说就会啦啦啦啦，就这样，你知道吧？这就是演唱会的真实情感。你们现在有机会他再来青岛，你们去听一听啊！真的，你能跟上，算你赢。
1: 其实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陶喆挺好听的。嗯，来下一位，睡觉也困，听一下。

0: 哎呦，
1: 这个后面背景是他本人吗？
0: 是。哎呦，哦呦，你拍的挺有感觉，你别说啊，金。不是，你让我们，你看你啥呢？看你的是吧？
1: 看你的帅气脸庞吗？
0: 歌呢？歌呢？
1: 唱啊！

0: 撑不住。
1: 你这个人啊，你截你就好好截呀，
0: 真的是你总是卡在这儿，
1: 你截一半什么意思呀，
0: 真让人难受 啊。
1: 你说请人吃饭吃一半你人没了是吧？
0: 这就跟什么呢，这就跟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没劲儿了一样，
1: 这就跟你吃方便面不撒调料一样啊。
0: 对呀、
1: 啊、上厕所不带纸
0: 真难受啊。
1: 啊，买烤肠买一根，明明告诉你两根五块你就买一根三块的，
0: 太难受了、哎呦，好难受啊，你赶紧接回去，
1: 怕眼泪止不住不动不行，我唱不上去，这个太高了、哎、
0: 不建议各位跟他学啊，太难受了，
1: 别学、啊、
0: 唱歌唱一半，
1: 这就跟我们跟大家说蛋白粉但是最后不跟你说价不跟你说关键词一样，你就嘚倍儿难受，就跟你说今天便宜，
0: 嗯，
1: 比市场价便宜特别多，
0: 嗯，
1: 但你就没地儿买去，你说你难不难受？
0: 难受，
1: 我们不能做这种人，
0: 嗯，我们得给各位好好讲解一下，
1: 咱得说好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是什么呢，重阳节快到了，尤其是你看什么时候呢，很快很快了，给父母呢，尤其我跟大家说年纪大的朋友，我跟您说啊，别的什么其他那些你都不用听，但是蛋白这个东西一定要受到大家的关注，
0: 对，
1: 尤其是肌肉含量，肌肉含量年纪大了之后才会更好的保护你的骨骼、
0: 嗯、
1: 才不会真的说让你比如说平常哎，那上楼下楼的忽然扭到了或者你怎么样了是吧，所以补充蛋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确实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也是，这蛋白含量呢、
1: 啊、
0: 真的补得不够
1: 不够、啊、
0: 那今天给各位推荐这款蛋白粉呢，先说一下价格，138块钱到手两盒，
1: 两盒啊，
0: 360克一盒，它呢是独立包装的，各位呢直接打开然后温水冲服或者是搅拌在那些牛奶当中，
1: 对，
0: 粥里面都是可以直接服用的，
1: 一条单条的、啊、
0: 是的、嗯、一些大分子呢消化起来比较麻烦，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呢是小分子的肽配方，依然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冯石科技他们家的这款产品，
1: 是的啊，
0: 免疫球蛋白呢补充的特别多，并且呢在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添加了菊粉啊，低聚糖的麦芽糖，能够优秀的保护我们的肠道环境，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是冯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海辉康、
0: 嗯、
1: 他们品牌来出的这款产品南极磷虾的肽，就是磷虾肽的蛋白粉，
0: 对，
1: 它比日常的蛋白粉来说的话就一个量，叫做它更好的会被人所吸收，
0: 对，
1: 尤其是被老年人所吸收，所以各位您放心，小分子肽它不一样，它不用身体费劲的去进行分解、
0: 嗯、
1: 更好的吸收，所以非常适合老年人，年轻人喝这款可不可以，当然没问题，因为有些蛋白粉你像我喝那个蛋白粉需要你锻炼之后才能去刺激你的肌肉去生长，对不对、嗯、但这一款的话不用，你就日常补充蛋白质，这款是日常补充蛋白质，然后小分子更好的会被身体所吸收。说一点啊，这个线下卖198块钱一盒、
0: 嗯、
1: 我们卖138块钱两盒、
0: 嗯、
1: 为什么能破到这个价格，因为它的保质期还有9个月，
0: 对，
1: 咱自己日常喝到今年为止没有问题，
0: 对，因为呢它是
1: 绝对没问题啊，
0: 两盒嘛，
1: 对，两盒大概60多条，
0: 对，
1: 你喝完今年绝对没问题，肯定能喝得完2个月左右啊，但是您送人我不推荐，
0: 对，
1: 因为确实它不算很临期吧，但是不是新鲜日期的、
0: 嗯、
1: 啊，所以它稍微便宜一点，那咱自己喝没问题，有兴趣后台回复3个字蛋白粉就可
0: 以
1: 了，但它确实很便宜，
0: 138到手两盒，
1: 我跟他说你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一些蛋白粉，然后你看一下那个价格，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款蛋白粉、
0: 嗯、
1: 一小分子然后加了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还有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然后矿物质啊、
0: 嗯、
1: 都是咱成年人包括老年人需要的一些物质，
0: 对，
1: 然后卖到的价格是138块钱两盒，当然日期稍微不是那么新鲜，
0: 对，还有9个月，
1: 对，还有9个月，时间也还行，也挺长的啊、
0: 嗯、
1: 有兴趣后台回复3个字
0: 蛋白粉
1: 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大家稍后见啊，
2: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3: FM92.1
2: 情深意浓浓
3: FM92.1